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这些菜都是你爸亲手做的，来。妈，我不是孟欣，我是顺产，不用喂。嗯，
1: 我自己来吧。
2: 那你这手小心点疼。
0: 没事。
1: 小葡萄。
0: 我呢是顺产，大夫说了，明天能下地，后天就能出院了。
1: 下什么地呀？哎，你这。 坐月子，我跟你说，你可得好好休养，你要不然以后落下病根儿。
0: 大夫说了，可以下地走一走，这样对身体恢复也有好处。哦，大夫说了，哦，
1: 那就适当走走呗。你得好好养着，这女人生孩子太辛苦了，我可是知道。
0: 哎呀，看着这孩子啊，是真高兴。孟安，辛苦也值了吧。
1: 小葡萄，他大姑，哎呀，我们这么大岁数生二胎不容易，
0: 是，
1: 辛苦，
0: 还行，我觉得这个年纪生个二胎。

0: 更年期都快晚好几年的，嘴硬，赶紧吃，凉了。哟，哎，孟安，老欧阳给这个小葡萄起的名字发过来了，你要不要看看？哎，不是，现在不能看手机，不能看手机。
1: 没事儿，
0: 怎么没事儿啊？那坐月子看手机看多了，眼睛要瞎的。
1: 行行行，不看了，这样我给你念啊，你听着。
0: 李浩宇，李嘉林，李瑞贤，哎，这李瑞贤是不是挺好的？这名字显得挺有那个。
1: 那个，他大姑，这孩子名字现在不止。一晚没睡好，你看这今天吃点东西，赶紧睡啊！我们在这耗他精神。走走走，咱们先回去。
0: 那没事儿，你要回你先回。你看这儿很乱，一会儿吃完了我还得收拾呢。再说这没人不行。
1: 哎呀，你看你不用操心我。
0: 大姑，你昨晚上就没休息好，你看你吃什么？这样你到我那儿去，我给你弄点好吃的，完了好好休息休息。
1: 我这是学中医出身，擅长养生。你说这熬一两天，这算什么呀？
0: 你学中医出身，你养生，那你也得吃饭，你也得睡觉，不是？你身体可不能垮，我跟你说，走走走，回去回去啊！
1: 你自己在这儿行吗？
0: 行，大姐，你到我妈那儿去就吃饭，就睡觉，什么都不用管啊！
1: 哎，好，
0: 啊，
1: 等一下，小葡萄，大姑先走了啊！哎，回头来看你啊！
0: 行了行了，
1: 哎呀，可舍不得了，哎呀，我就想看她，
0: 慢点吃啊，
1: 哎。

0: 哎，叔，你摁一下，对，那不就翘起来了？呀，天喜蛋呐，姐！哎呦，你看咱们家这俩好合一好啊！老爷子，名字看了吗？ 哎呀，就是让老欧阳起的那几个名字，
1: 在屋里走。来来来。

0: 大姑，那个给孩子起名的事儿，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大姨，如果你要是觉得我们家老欧阳起的不行，没关系，你再找高人，咱再起一轮，一定能起一个满意的名字。
0: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呀，我也找人起了些名，要不你看看？
1: 好啊，那我看看。
0: 那哎呀，
1: 真是都费心了啊。徐子睿，徐子琪。大姨，你什么意思？
0: 啊，是这样，那个孟安这个老二啊，出生前我和孟安、李林还有老许，我们都商量过。嗯，华华是你们家长子吧？他姓李，随了老爷子的姓。哎，这不了却了老爷子的一个心愿吗？这孟安这老二，我就想着能不能跟我们老许家的姓，姓许。
1: 李林同意吗？
0: 李林他们都同意了。
2: 我不同意。
1: 小葡萄是个男孩，我们老李家唯一的根，他必须姓李。
0: 大姑，你别着急，这跟男孩女孩没关系。那个，我们商量的时候也不知道孟安肚子里是男孩女孩啊，我就想替老许了个心愿，理解吧？
1: 不理解。
3: 姐，你不吃饭了？
1: 去吃饱了。

0: 出啥事儿了，爷？来，替你洗单。哎呦，碎了！碎了，好，岁岁平安。
1: 都是名字惹的祸。

0: 让我睡一会儿。我昨天晚上就没睡好，我一会儿还得上医院陪孟安呢啊！
1: 出大事儿了！
0: 什么大事儿？小葡萄？
1: 小葡萄改姓了。
0: 什么？
1: 对，小葡萄姓许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
2: 琳琳，来喝喝杯橙汁。哦，这不是橙汁，这颜色。
3: 啊，没事没事，都行都行。
2: 忘了，你不爱喝甜的。
3: 哥，我爱喝爱喝。嗯，
2: 琳琳，那小葡萄出生之后，它的大名你想过没啊？
3: 哎呦，我们还没想到这块呢。
2: 没想呢。
3: 对。
2: 哎呦，我跟你说，我倒是想了几个。
3: 是吧？
2: 嗯。
3: 行啊，妈，那说说看。嗯，
2: 你那个大姐的儿子是叫华华，
4: 哎哎，
2: 他姓李吧？
3: 对，姓李。
2: 啊，
3: 啊，这么回事儿。我大姐和大姐夫结婚那会儿，
2: 嗯，
3: 我爸不是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姐夫管了吗？有了孩子之后呢，一儿一女，男孩呢就随我们李姓，女孩呢就随欧阳姓了。
2: 哎呀，多好呀，良好并一好。
3: 对，
2: 是吧？
3: 良好并一好。
2: 那个老二生出来之后就姓许吧。
3: 行。
2: 行啊。
3: 姓许。
2: 对呀。良好病一好，多好呀，是吧？哎呦，我就知道，琳琳，你有文化，讲道理，我就知道你肯定能答应。我都跟你爸商量好了，我给你换杯苏打水。
3: 啊，不不不，商量好了。哦，是孟安他妈妈跟你说的吧？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啊？小葡萄是个女孩，咱也就算了。可她是个儿子，咱妈走得早，咱爸对这个姓氏的事儿特别在意。你要是把姓给改了，咱老李家可就没了。
3: 嗯，懂，懂。哎，但是你这说的也不准确啊，怎么就没了呢？这华华不就是跟着我们李家姓吗？
1: 这能一样吗？你当时生完云阶的时候，你也没说要二胎了。我是没办法，我才把华华改姓李的。我这不都是为了咱们老李家吗？
3: 是是是，这我们怀二胎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哎，不说这些的，越说越远。明白你的意思，啊？
1: 行，你要想改也行，你让云阶姓许。
3: 你就瞎说了，云姐怎么能姓许呢？云姐已经15岁了，不能改，也不好改。
1: 小葡萄也不能改。
3: 姐，你不要心急，这个事儿我跟她妈妈一起来商量，跟他们家说。啊，你就不要掺和了。你一操心这个事儿吧，一小事儿，就变成大事儿了。
1: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你是长子，小葡萄是长孙，这对我们李家来讲，这就是大事儿。
3: 行，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行，我等着，要是结果不满意，我就不走了。
3: 嗯。
5: 姐，这汤做的真是太好喝了。
3: 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嗯。
3: 就。我姐不是上咱们班那儿见了吧，回来以后就不太高兴。

0: 为什么呀？
1: 就是
0: 因为启明的事儿。
1: 啊，你知道了？
0: 我妈拽大姐走的时候，不要太明显。你说这老太太是不是钻了牛角尖了？我还以为大姐不会再给我做饭呢。
1: 哎，那不能。大姐还说了，你得多喝汤，有利排毒。
0: 大姐真好。
1: 那你的想法呢？这事儿？
0: 你什么想法啊？
1: 我无所谓。姓什么的都是我儿子，是吧？
0: 能不能说句实话？
1: 就是从生理基因上来讲，我很舒服啊。那姓什么他都是我儿子，对吧？但是如果从传统理念上来讲，你说我心里舒服那是假话，就是看这比重是多少了。
0: 你说说我妈，随随便便一个想法就把我们搞得这么为难，她都不知道心疼一下孩子吗？哎，
1: 咱妈有这个想法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你可能不理解。我跟你分析一下你们老许家的情况啊。
0: 我们家情况还用你分析啊？不就是他觉得没给我爸生个儿子，对不起老头吗？那你早干嘛去了呀？折磨我们干什么呀？哎，
1: 你现在说这些没用。他既然这么说了，那这个事儿就要有个结果。再说了，你爸也跟我讲过。
0: 我爸？什么时候啊？他怎么说的？
1: 丽丽，
2: 你妈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我跟你已经说过了。啊，该你了，你。
0: 这老爷子也是够了，他不就是心疼他媳妇儿吗？你心疼媳妇儿，关起门来爱怎么心疼怎么心疼，折磨你干嘛呀？你不心疼媳妇儿啊？
1: 我心疼啊！啊，不说了，这个事儿回头再说啊。
0: 这是回头再说的事儿吗？我跟你讲啊，李黎，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往大了说是两个家族的事儿，往小了说就是咱一家三口的事儿。那既然是一家三口的事儿，就等云杰来，等他来了，咱一块儿商量。
1: 好主意，我同意。哎，这个事儿，我们要民主。嗯。
3: 我不改，我凭什么改呀？这位小胡大人男的，就让我改姓是吗？
4: 不是，哎，是这样子，其实你姓许也没什么不好，是吧？你姓你姥爷的姓，你姥姥的钱呐、房子啊，都有你的份儿。我承诺啊，我们李家的衣馆啊、房子啊，也都有你的份儿啊。
3: 那我是不改呢，你打算剥夺我的继承权是吗？
4: 没那个意思。姑不是跟你商量了吗？
3: 我就不明白了，姑，你也是女的，你为什么要重男轻女呢？
4: 不是重男轻女，咱家不情况特殊吗？姑给你，云姬，你去哪儿？
3: 管不着，我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了。

0: 行不行的？哎呀，不行也得行啊！大夫说还是要走一走的。大夫这怎么说的？啊，不行就回去躺着呀。
1: 是云姬啊，我怎么蹲这儿了？你去看看。
0: 哦，你们，云姬，你怎么蹲这儿啊？
2: 云姬，你怎么了？云姬，怎么了？怎么了，云姬？怎么回事？谁欺负你了？说话呀！你说，哎，你说。
3: 大姑，她让我改姓。
0: 什么？
2: 我不想改。
0: 这大姑不要了，不需要改。我告诉你，李云姬这一辈子你都叫李云姬，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你。
2: 过分了，真是！你小点声，再走廊呢。云姬，你爸说的是对的，咱不改，咱就叫李云姬啊。没有人可以改，这事儿你爸就能做主。
0: 对，
2: 知道吗？你就记住一点，妈这辈子就生了你跟你弟弟两个人，不管你弟弟以后姓什么，他都是你亲弟弟。以后等爸妈都老了，你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唯一的亲人，知道吗？你得管着他。 然后互相帮衬着。我闺女肯定是受委屈了呀，快来给妈抱抱来！来来来，哎呀，妈心疼了，心疼了，心疼了！哎呀，哎呀，妈和爸一直在这等着你呢，还要跟你商量事儿呢。
4: 什么事儿啊？
2: 弟弟啊，有个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情况是这样的：大姑呢想让你跟爸爸姓，姓李；外公外婆呢想让你跟妈妈姓，姓许。你想选哪个呀？
1: 你觉得他能回答你？
4: 不能。
2: 哎呀，我觉得咱们也别在这犯难了，要不然就让他跟你姓得了。跟我姓。
5: 你能回得去啊？
6: 那跟我姓，你能回得去啊？
5: 合着我们俩都回不去了。哎，我有个主义，不跟你姓，也不跟你姓，跟我姓。怎么啦？你们俩不是说小葡萄是我亲弟弟，是我一辈子的亲人吗？而且我以后还要管着他，照顾他呢，所以跟我姓，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啊。
5: 行，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笑>我亲爱的弟弟呀，以后你就有名字了，叫李延武。嗯，
4: 李延武。嗯，许
5: 字拆开就是言和武呀。
4: 我闺女是有大智慧啊。
5: 这名字起的好啊，一听就像前排就坐的，以后就是大人物。哎，这是个值得庆祝的事儿啊！还有，我们云姬中考成绩也非常优秀，也值得庆祝的。
0: 庆祝，吃炸鸡，吃烧烤。
5: 好。
2: 哎，妈，你现在能吃吗？
5: 我应该可以吃一口的，但主要是你们吃，你们吃高兴了，我就高兴了呀。
2: 好，下单吧。
5: 叫外卖呀？啊，
2: 回去做他们就知道了。嗯，
5: 聪明，
2: 周全。李延武。<笑>

0: 姐姐作业写完了，现在就踏踏实实陪你写作业。嗯，小葡萄，运动运动，哈，哈。哎呀，好棒！想起来吗？哎呀，慢点。好棒啊！睡饱了，这么乖呀。
1: 哟，59了。

0: 哎，他给我挂了是什么意思？7点了，没错呀。哎，云姐，
1: 喂，老爸，你妈在干什么呢？她不接我电话呢？
0: 我妈工作呢吧？工作？什么工作？她没跟我说啊？
1: 你不知道事儿多着呢，我妈好像接了个什么项目，在家忙着呢。这不，爸带娃呢。
2: 你在带娃？你会吗？你吹什么牛啊？
0: 你瞧不起谁呢？你信不信？这次你回来，小葡萄不一定听你的，但他一定听我的。
2: 我让他不哭，他就不哭；我让他笑，他就得笑。你别吹牛，你给我看看小葡萄，你给我看看你怎么逗他的，他怎么接了你就笑。
1: 看好了。哎呦，咯咯咯咯。
3: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0: 是穆安杰启发了我。哎，你现在可以独当一面了啊！哎呀，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好吧？啊，回头再联系。
1: 哎，怎么了？到点儿了，视频啊！
0: 哦，忘了，刚才开会呢。
2: 你没打给云间吗？
1: 啊，他跟我视频了，就视频一会儿他就挂了。你这忙什么工作呢？
0: 啊，也没什么，就是那个跟你以前一样，打打零工什么的。
1: 你打什么零工啊？我跟你说，你现在就得好好休息，多休息，一宿一宿也睡不着觉的，是不是？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絮叨了，你刚才看小葡萄了吗？
1: 我就看了一眼呢，你再给我看看。啊，
0: 行，再让你看一眼，再给你看一眼啊。看看一眼啊，你爸要看看小葡萄。哎呀，小葡萄怎么坑坑唧唧的？是不是饿了呀？
3: 不能吧，没到点儿呢，是不是拉了？啊！
0: 哎呀妈，真的！太臭了，快快快，拿走拿走，这小孩我不要了。
3: 什么不要了？说什么呢？赶快去弄水去。
0: 拿个盆儿，弄点水，你在我床上弄啊？
4: 我在你床上弄，在哪儿弄啊？
0: 不许弄我床单上。
5: 哎，老婆，你这个，你这身上头啊，你不能朝天弄，
0: 拉了，啥都受不了。哎呦，真是，马上就要吃饭了，小葡萄拉粑粑，这么两个小孩拉屎臭死了。你还嫌弃啥呀？你小时候不这样啊？啊，来啊，快，纸巾，就你这样。
5: 还好意思跟人家吹牛，说这孩子是你一把屎一把尿拉出大的，
0: 随便怎么说都行。擦粑粑真不行。
5: 行了，到了去了。啊？什么？以后吹牛，该端屎端尿。哦，
1: 好吧，你们忙吧。啊，我回头再跟你们联络啊，再跟你们视频。那我挂了啊。
0: 马上搞好啊，我的宝儿。
5: 我挂了啊。来，好嘞。
6: 妈妈抱啊！哎呦我的儿，好！哦哦哦哦哦哦哦！大家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一款烤制定妆粉，上脸的这一半呢非常的细腻和服帖，那没有上脸的这一半呢就差一点意思。
7: 你看这里面我的家人说。

0: 怀孕了可以用吗？来，我们品牌主播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我们这款产品呢，是纯植物、纯天然的，不含汞、铅啊这些有害的物质。因为我本人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它哺乳期、怀孕期都可以放心使用。
2: 哇，我刚才真的震惊了，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1: 对呀、啊、
2: 真的很伟大。品牌主播你怎么称呼啊？
1: 东子直播间的大家姐妹们你们好，我是
3: 辣妈许阿姨。
4: 东子哥这次谢谢你了。
2: 不客气。
1: 谢谢。
4: 送一下东子哥吧。
1: 哎，好，
4: 这回谢谢你们。
5: 哎，我们也是应该的。
4: 咱们以后常合作啊。
5: 一定要合作啊，有机会要想着我们。
2: 辣妈许阿姨是你的个人号？
1: 对，
2: 我记住你了，辣妈许阿姨。我觉得你选品很有眼光，在美妆赛道呢也很专业，有机会我们再合作。
1: 那太好了。其实东子哥，我今天当你的助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谢谢你。
2: 别客气。哎，我私下会跟你连线的。
1: 拜拜。

0: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忙着呢。
1: 这不也给我掐了？
2: 哎呀，忙什么呢？

0: 明天啊，我们也拍这种短视频，好不好？我今天给他当主播的时候，他对我特别满意。你老婆当时可机灵，立马冲过去加他微信，哎，把我的账号推给他，他立马就加了，给面吧。
1: 那当然是。嗯。哎。哦。哦。哎呦。成功。
0: 乐极生悲，
1: 哎，重生，我痛啊！对不起，对不起，老婆太可怜了啊！每天工作口干舌燥的，辛苦啊！
0: 真是，
1: 嗯，以后你见他就叫啊，你就叫啊，然后就这样他牵你啊。
2: 不疼了，好，我厉害吧？你好厉害啊！那再来一下。嗯。嗨，东子弟弟。Hello，
3: 辣妈许阿姨，我们又见面了。 各位家人们，这位就是美妆主播辣妈许阿姨。
2: 姐妹们，大家好，我就是辣妈许阿姨。
3: 欢迎欢迎
2: 欢迎辣妈许阿姨，许阿姨，你知道吗？我的粉丝家人们对你可是念念不忘啊！听说我们要连线，我们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已经激增50000人了，辣妈许阿姨，要不要考虑一下加入到我们东子大家庭？真的吗？
3: 可以吗？
2: 各位家人们，大家欢不欢迎辣妈许阿姨加入到我们东子大家庭？欢迎的，请在我们的公屏上速速的扣一；不欢迎的，请扣二，让我们的公屏滚动起来。哇，好多扣一的呀！
3: 已经被扣一的刷屏了。
2: 辣妈许阿姨，我觉得你要认真的考虑一下了。
3: 嗯，那我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
2: 真的非常期待你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
3: 好。
2: 那东子弟弟，我们话不多说，开始推第一款产品吧。许阿姨真高兴，粉丝哗哗哗的涨，我心情好极了。麻烦我的助播把第一款产品给我吧。
3: 让你家东子弟弟给你拿。
2: 姐妹们，稍等一下哦，因为我的助播呢年龄稍微有一点大，他比东子弟弟要大一些，腿脚不太利索，我们给他一点时间，他马上就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这就来了，是一款什么呢？口红礼盒，哇，这款口红礼盒可厉害了，姐妹们，10支口红，各式各样的颜色，自用可以，送礼也可以。于总，
4: 你是蓝海的创始人，所以你舍不得大规模整改蓝海。
5: 这样的话是达不到我们的投资预期的。
4: 不，赵总，这样啊，您听我说啊，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认为蓝海现在的基本盘是很稳的啊，盈利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如果现在对蓝海进行整改，
5: 这就操之过急了，这是饮鸩止渴，你知道吗？约翰，是你听我们的，还是我们听你的？啊，现在蓝海股份的大头可在我们手上，你现在就是一个小股东，我们可以让你做这个 CEO。 但是如果你不代表我们的利益，我们分分钟让你出局。好了，不要吵了，我说两句啊。于总，您的业务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蓝海能成七看，盈利水平是乐观的，但你也得理解我们，投资人要的是利益最大化，资本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有我们的退出机制。我希望你能认真的考虑一下这些建议，考虑清楚了，我们再进行下一次电话会议。OK，

0: 熟人家。
1: 看来我是要赌输了，我要把整个蓝海都输掉了。对不起，我没听你的。但是婉珍，你也觉得我应该放弃蓝海的控制权吗？

0: 石哥，
1: 哟，一朵啊，怎么还没回去呢？
0: 我一会儿有一个北美的电话会，这么晚了，你怎么也没走啊？哎，
1: 提速，赶赶进度，争取早一点让我们的实验室能够挂牌运营。这么着急啊？实验室早点挂牌，你们呢，早点出实验成果，我呢就可以早点回家。哎，说实话，我再不回去啊，我家里人快不认识我了。
0: 你夸张的嘞，你可是你们家的顶梁柱。那顶梁柱在外边，家里的房子谁顶啊？是吧？
1: 找我有事。嗯，
0: 有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坐。好。现在呢，有一个国家级的生物实验室正在筹备。 他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去给他们当技术总监。我觉得呢，等咱们这个实验室顺利挂牌之后，我就可以推荐你去，这样你就有两个实验室的项目在手，那你未来就是咱们这个行业的大拿了，怎么样？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

0: 获全省第七、全市第一，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鼎，
1: 抢夺天宫，剩余制造。喂，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5: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数字化赋能便民服务，粤景云宝云记忆唤醒百万户籍老照片，我区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开启调整。多元活动齐亮相，上百万合成暑期经济持续升温，传统月饼开始飘香，本地月饼预定全面开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四月，区公安分局创新推出粤景云宝云记忆户籍影像服务系统，将数百万条沉睡的老旧户籍照片数字化盘活，破解了群众证件照取用难、老人遗照查找难等民生难题，以数字化改革切实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上午10点多，家住松下街道的罗先生来到公安办证大厅换领身份证。业务办结之后，他通过粤景管家微信公众号内的云记忆模块，就能直接下载本次拍摄的电子身份证照片。今后需要证件照时，无需再去照相馆拍照，可以直接打印。
6: 马上能拿到这个电子身份照，也比较方便。也下载到手机上，下一次也能用，也比较方便。
5: 今年四月，区公安分局试点推出粤景云宝云记忆户籍影像服务系统，它将几十年来存档的677万条户籍历史照片数字化，市民通过手机就能申请调取本人或已故亲属的身份证照片。
7: 经常有群众啊到我们窗口，像家里的老人忽然过世了，找不到适合的遗照，或者是这次他拍了这张身份证，对于他这个照片比较满意，想拿到照片的电子版啊，那我们也在想如何规范的把这些照片提供给群众，那就是所以我们研发了这个云记忆的模块。
5: 由于很多档案年代久远，民警协调档案管理部门人工翻阅翻拍，甚至追溯户籍登记底册，一张一张把沉睡的照片唤醒。目前申请获取照片线上线下均可，运行4个多月来已受理群众申请400余件，提供照片600余张，群众满意度达100%。
8: 这个平台呢，打通了影像库和我们的历史档案，很受群众的欢迎。下一步呢，我们也打算把护照、驾驶证等公安户籍影像纳入其中，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
5: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石玉成报道。
9: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浙江省住房公积金条例等有关规定，我区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已开启调整。
5: 据悉，2026年度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照职工2025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确定，工资统计口径按照国家统计局工资总额相关规定执行。缴存基数设置上下限，核算后职工缴存基数低于全市最低工资标准2430元的，按2430元核定。高于2025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则按31968元核定。对应月缴存额，单位职工月缴存下限122元，上限3836元；灵活就业人员月缴存下限244元，上限7672元。缴存比例方面，全区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区间为5%到12%，单位可在此区间自主申报，单位与职工缴存比例

0: 须保持一致，同一个单位执行统一缴存比例。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比例可在10%到24%之间自主选择申报。据了解，新的缴存基数缴存比例执行时间为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各缴存单位灵活就业人员要在2026年10月14号前完成年度缴存基数调整申报，既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线上办理，也可以携带相关资料前往公积金管理中心各网点窗口线下办理。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暑期消费旺季来临，上百万合城紧扣全客群消费需求，创新采用趣味赛事加业态换新加场景升级的。距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上虞的食品厂已经开启了传统手工月饼的制作和销售流程，已经陆续接到了预订订单。上午10分走进食品厂生产车间，能包馅、塑形、烘烤、冷却等一系列工序，从手工擀制出层层分明的酥皮到精准配比的经典馅料，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最大程度保留苏式月饼皮薄层多、酥松软糯、入口醇香的特色。
1: 那我们这边是一般都是什么口味啊？
2: 一般都是豆沙、椒盐、白果和火腿四种口味。我们中秋节最忙的时候，早上我们就很早起来了，2点多要就起来开始那个和面啊、手动啊，主要是因为是手工做的，所以很麻烦。
0: 相较于流水线量产月饼，手工制作的苏式月饼口感更具特色，层次丰富，甜而不腻，兼具风味与情怀。目前月饼预订通道已全面开放，厂里将根据订单按需生产，新鲜交付，让市民品尝到地道新鲜的手工中秋美味。
2: 旺季们可能到7月中旬，农业7月中旬更加旺起来了，后来一天一天旺了，时间长了嘛，后面嘛订购的时候的嘛都要预约的，老顾客已经就是很早就订了，订下来了，就已经有顾客订了100多桶啊，要去送礼了。
0: 一口酥香月饼，传承传统民俗味道，也为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息。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日前，上虞本土餐饮品牌汇君地标上虞菜松下店完成全面重装升级。这家9年老店的全新蜕变，为松下本地餐饮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4: 本次升级改造，从空间环境、菜品体系、服务模式、文化体验四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迭代。整体空间以宋代美学为设计核心，进门水景雅致大气，内部布局通透开阔，设有主题包厢和大型宴会厅，适配商务宴请、升学宴、寿宴、家庭团聚等各类场景。菜品方面，门店升级开放明档点菜区，汇集鲜活河鲜、海鲜及道叙羊肉、下馆白切鸡等上虞本土特色食材，坚守现点现烧，多道招牌菜品优化迭代，冷菜品类兼顾本地口味与新式创新。同时，门店打造沉浸式文化演绎模式，每日定时上演古典舞蹈、春剧变脸、茶艺表演，让食客在享用地道上虞菜的同时，收获丰富的视听体验。在服务方面提质升级，出台菜品新鲜度、服务态度、计价透明化三大服务承诺，全方位提升食客用餐体验。门店同步推出惠民福利回馈消费者，汇君地标上虞菜松下店以升级后的硬件实力与优质服务，坚守本土餐饮匠心，深挖本土饮食文化，守护上虞老味道，助力上虞烟火经济稳步提质。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

0: 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沥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在曹娥里的半生梦，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1: 这里是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已经陪着孩子们走过十个夏天。每天中午的社区食堂就是小家伙们的干饭乐园，三菜一汤，科学搭配，荤素均衡，天天不重样，都是软嫩好嚼，适合小朋友的口味。
3: 饭菜的话，我们会对接一些商家啊，然后呢也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协调，就是说饭菜尽量就是符合小孩子爱吃的这些口味，然后是两荤两素，20块钱一餐。
1: 老师们挨个照看，添饭加汤都贴心，小伙伴们坐一桌热热闹闹，连吃饭都香了不少，一个个争当光盘小达人。站桩、冲拳、收势，同学们一个个绷着小脸，格外专注，攥紧圆乎乎的小拳头，跟着老师的口令，一下一下稳稳出拳。稚嫩的动作里藏着满满的精气神儿，响亮的喊号声传遍了整个活动室。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每年夏天，绍兴盖北，满片都是香甜的葡萄海洋，每一串葡萄都自然挂霜。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采摘游玩逛累了，别错过园区里的世外桃源小酒馆，藏身葡萄园之间，葡萄气泡水、葡萄特饮咖啡应有尽有。不管是打卡拍照，还是安静放空，都特别合适。
4: 我们现在的明星产品呢是青提葡萄多，我们的青提是从基地直接采摘过来的，然后呢是现摘现包现捣的，所以这个口味是非常好的，里面还有添加养乐多。

0: 它好可爱，里面还有葡萄。
1: 特色非常的鲜明，因为我们是靠近这个基地的啊。然后做饮品的话，我们都是现摘现做的，那这个口味会更加好。第二个呢，这边是葡萄是没有农药的。

0: 喝起来呢更加放心。
1: 一口鲜果，一杯特调，这就是上虞独有的夏日浪漫。
2: 在曹娥里的慢时光，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3: 大家好，我是花海湾的胡一。这家店是我把曹娥江边的花海变成可闻可触可带走的气味空间。花海湖岸是一条江边看得见的花海景观，是一条闻得到植物精油气味的空间。五角渡公园是视觉的自然，十三栋老店是嗅觉的自然，两者属于同一套植物美学叙事。
2: 从五角渡的无边花海到十三栋的一方小店，胡一用植物与香气连接上虞的自然与老街。
3: 我母亲1993年进入精油这个行业，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业者。过去精油总在院线会所里面，我想拆掉这道门槛，让天然气味可以进到每个人的日常。
2: 30年行业底蕴，不做昂贵的芳疗，只做治愈的陪伴。
3: 我们店里有27款来自全球各地的植物精油，我们更欢迎大家来 DIY， 把自己的气味做成属于自己的小礼物。
2: 看得见的植物，闻得到的安心，在老巷里遇见属于你的治愈气味。
3: 花海湖岸是江边看得到的风景，这家小店是闻得到的自然，一景一香都是我想带给上虞的味道。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
1: 建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五 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井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上虞警戒》。每年盛夏高温叠加暑期，曹娥江沿线各个网红戏水地游人络绎不绝，水乡河网密布，溺水安全风险也迎来高峰。为破解以往分段整治、标准不一的治理难题，我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防溺水工作标准件，以此为核心抓手，打磨建成人防、物防、技防、宣防四位一体全域防溺水体系。依托智慧平台，实现一屏统揽全域水域，多方力量联动巡护江岸，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安全。记者走进曹娥派出所江滨警务站的大门，大厅中央的防溺水智慧预警大屏映入眼帘，屏幕上数据与监控画面交替跳动，实时更新整条曹娥江沿线各处水域的动态状况。站内搭建起空地协同的智能预警网络，空中无人机不间断开展智能巡逻，全线监控沿岸人流一目了然，全域水域安全态势尽在屏中。
1: 我们江滨警务站充分发挥防溺水预警平台、无人机定点巡防、专业巡防力量等资源优势，构建防溺水、防自杀、护生态的大桥守护者巡防体系，采用江线模巡、大桥试巡、无人机飞巡的三位一体巡防模式，建立高效、协作、联动的运行机制，实现曹娥江大桥及沿线全时空水域安全。
0: 2022年以来，我区把防溺水作为民生重点工程，多部门联合统筹治理，告别公安单独管控模式，上虞出台全市首份防溺水工作标准件，统一水域管理规范。江滨警务站沿江巡防便是典型的落地样板之一。其中这套投入350万元搭建的智能系统，在重点水域布设112
2: 这一代又一代人们。而今天库尔班大叔骑毛驴上北京的愿望有了更快捷的实现方式。
3: 2023年7月25日，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的 CA9661 次航班平稳降落，和田昆冈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首航航班接风洗尘。北京至和田沅江直达航线正式开通，往来北京与和田只需要5个小时，这让和田人民的出行更加方便，也让很多没有走出过和田的孩子有了更多看世界的机会。从2018年起到如今，在北京沅江指挥部和共青团北京市委发起的我在北京有个家项目中，已经有上千名和田孩子与北京爸爸妈妈结成对子，通过结对认亲、融

情交流营、书信往来等各种活动，北京亲人的爱与温暖已经在和田孩子心中种下一颗颗爱的种子，促进了两地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而随着交通往来的方便，和田娃娃和北京爸爸妈妈一家人的团聚也变得越来越容易。

白天的约特干故城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别具地域风格的建筑与白色的外墙甚至给人一种穿越的错觉。那些出土于约特干遗址的珍贵文物也给人相似的感觉，这些文物大部分是陶塑，而在约特干出土的陶塑艺术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充满神奇色彩的人面陶塑。这是一位上端深目高鼻、眉头紧锁、下端浓须美髯的老

0: 于田国的考古资料表明，在和田地区的贸易表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的走廊文化特征。汉曲二体钱是新疆的一种钱币，这种钱币上面的字有汉文和曲卢文两种体名才有的这个名字。汉曲二体钱是融合中亚贵霜钱币和中原钱币特征而成的于田本地钱币，因为这种钱币上有不少是马或骆驼的图案，所以中国学者也把汉曲二体钱称作和田马钱或驼钱。这是和田地区生产的钱币，也是新疆历史上最早的自铸钱币。而如今在和田，货币的形式或许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许多年轻人对于贸易有了新的认识。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下午场已经正常开播了，宝贝们。
2: 那我呢是伊尔夏·提伊·布拉因，他呢是迪利诺尔·伊斯坎旦，那他呢是我老婆，我呢是他老公，当然我还是他最崇拜的男人啊！你所看到这场直播呢，位于咱们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县八个旗镇构成村。
0: 伊尔夏·提和迪利诺尔夫妻，如今是和田当地的网红。2021年初。夫妻俩从乌鲁木齐来到和田创业，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售卖核桃木碗勺等传统手工艺，在网上掀起了一股传统维吾尔族艺术品热，直播间常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景象，
2: 让更多的人去理解了解和田。
1: 碗没有了，碗没货了，
2: 这一盒多少？
1: 碗没货，
2: 碗为啥没货呢？
1: 三号链接被抢完了，等他们把货给我过完，我今天才能上架，不然上不了架，上不了架了，补不了库存啊。
0: 在和田，当地人使用核桃木制作木碗、木盘、木勺等生活器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随着时代发展，很多掌握这些传统技术的手艺人都不再制作木雕了。
1: 走吧，
2: 咱们这两天加工了没有？
0: 考虑到这一点，夫妻俩决定通过网络直播销售这些传统餐具，并和网友们分享木雕背后有趣的文化故事，大受欢迎。
1: 你做了没有，阿利木？你做东西了吗？这两天
2: 的。你们俩在干啥的呢？
1: 过给我，我谢雕。
0: 伊尔夏·提夫妻来到和田后，七顾茅庐才请到老手艺人制作木器。熟悉网络，懂得用户思维，又能取得老乡的信任，网店客户越来越多。如今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十几人的小团队，专做线上木器销售。他们带着手艺人们不断创新，还和年轻的大学生一起搞起了文创设计。为了给网友们更好的购物体验，伊尔夏·提夫妻主动提出包邮，不仅全国各地的顾客被伊尔夏·提夫妻的直播打动，国外的网友也联系到他们，希望能买到一把维吾尔族风格的勺子，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让他们重新焕发生机。
1: 我们去找奥斯曼·米吉提师傅吗？
2: 对呀，我们去他家里收货。
1: 那再看望一下他，我们还可以把他接到那个咱们的家里面去。
0: 数字经济、电商通路，给手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伊尔夏·提夫妻口中的奥斯曼·米吉提，是他们二人来到和田时找到的第一位手艺人。
1: 越来越年轻，他心态也不像以前一样那么沉闷了。
0: 如今靠着直播带来的销量，奥斯曼不仅翻新了家里的院子，添置了家电，连小孙子们都对爷爷更加崇拜了。哇！伊尔夏·提夫妻和生产基地的小伙伴们，像很多的创业小伙伴一样，相处十分融洽。当古老的木雕遇到年轻的网络，好像有

0: 有了无限的活力。2022年11月，和田地区引进企业与和田职业技术学院共建实训基地，成立了和田播创园，直播、短视频拍摄、运营、理论课、实操课，让一颗颗新星快速成长，成为电商发展的新生力量。
1: 来，我们开始直播了啊！来直播了。
2: 好的。欢迎行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俩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姑娘，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给你们推荐的就是咱们家的新疆的特产阿吉尔们。
3: 是的，没错。
4: 如果你们感兴趣新疆的话，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美新疆。
0: 播创园里，主播绘声绘色地介绍当地特色农产品，还时不时展示一下才艺，调节气氛。同一时间，播创园一楼其余7个直播间里，声音此起彼伏，现场气氛十分火爆。跨越历史长河，和田也变得越来越时尚。直播带货带的不仅仅是有形的电商产品，还将新疆厚重的文化、和谐的社会环境、优良的营商环境以及各族群众为幸福生活而打拼的崭新面貌展现给世界。万方月奏有余田，在这片土地上，一幅幅幸福画卷徐徐铺展，成为这首名诗的真实写照。人与人的相遇，路与路的交通，文化始终在路上，从古至今熠熠生辉。一件件文物，一条条大道，像从未间断的纽带，连接起中原文化与西域和田贯穿几千年的情感与文明足迹。从玉石之路、丝绸之路到数字一带一路，共同努力创造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给你听。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不能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

0: 的，啊，这么严重啊！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胸前科不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我区激活商贸新动能，开放赋能促共富；
1: 阿拉伯国家节水研修班走进上虞；
0: 浙江优力市电驱动科技新项目进入试生产，跑出建设加速度；
1: 海悦城林园公寓，一座温暖公寓，铸就青年安居乐业梦想。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区立足扩内需、稳外贸、强产业、优服务主责主业，坚持消费提质、外贸提效、服务业提档协同发力，持续激活商贸市场活力，扩大对外开放能级，不断夯实商务经济底盘，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商务动能。深耕内需市场，擦亮浙东新商都消费名片，我区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优统筹发放多轮消费券，以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模式实现券企消费惠利民生。同时，我区做强夜间经济、手电经济、街区经济，做优漕河岭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等消费载体，推动商文旅体农深度融合，打造一批网红市集、特色打卡点，把人流转化为消费流。加大商贸主体培育力度，抓实下生上、电商纳统、主辅分离，推动线上商贸企业扩容提质，推动传统商超、专业市场迭代升级，不断丰富市民多元化消费供给。优化营商环境，坐实企业暖心服务，我区坚持下沉一线助企纾困，常态化走访商贸外贸企业，精准收集企业诉求，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针对企业订单拓展、政策申报、要素保障等现实难题，靠前服务精准施策，落实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切实为市场主体减负赋能，坚定企业发展信心。下一步，我区将继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在促消费、稳外贸、新产业、优服务上持续发力，进一步激活内需潜力，拓宽开放赛道，壮大商贸主体，不断擦亮上虞商务发展底色。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昨天，由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举办的中国阿拉伯水理事会阿拉伯国家节水灌溉技术研修班一行走进上虞，实地考察我区水利工程建设、水资源集约利用及节水技术产业发展情况，开展水利领域国际交流对话，区相关领导参加。研修班学员首站前往一江两岸三期水利展示馆，开展现场教学，详细了解上虞水利发展建设成就、治理历程以及一江两岸工程规划布局、建设推进等相关情况。在上浦闸枢纽，研修班学员走进中控室漫水闸，认真了解这座大型灌区水利枢纽的运行调度机制、灌区供水模式和数字化建设试点情况。学员们特别关注工程在水资源调配和农业灌溉保障方面的具体做法，对这座枢纽数十年来守护区域农田灌溉、保障跨区域供水的突出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最后，研修班学员来到浙江天行健水务有限公司，双方围绕节水灌溉技术、水处理工艺、水务装备研发制造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等议题展开座谈交流，讨论热烈，对话深入。

0: 座谈结束后，学员们走进生产车间，实地参观水务装备生产线，了解水处理设备研发制造与产业化应用情况，直观感受中国节水水务产业的技术实力和创新活力。期间，研修班学员还前往曹娥里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参观走访，沉浸式感受上虞深厚的人文底蕴。学员们漫步古巷，聆听街区历史讲解，近距离感受江南水乡风貌、孝德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加深对上虞城市历史人文风情的理解。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浙江优力市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是盈丰集团下属子公司。2024年8月，企业开工建设120万千瓦高端智能电机与传动装备项目。今年5月，项目完成进入试生产，相较于原定计划时间有了大幅提前，跑出了产业项目建设加速度。走进位于上虞智能装备生态园的浙江优力市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各条生产流水线平稳运转，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整体生产调试工作有条不紊，稳步推进。据了解，企业主要生产智能电机，产品涵盖风机、减速机、冷却塔电机配套等。该120万千瓦高端智能电机与传动装备项目原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得益于我区优质的营商环境，在相关部门精准服务、靠前帮扶下，项目建设瓶颈有效破解，建设周期大幅压缩，顺利实现快落地、快建设、快试产。
2: 于2026年，5月，开始了试生产。期间得到了，曹家经开区还有道街道的大力协助，从手续办理啊，项目竣工的这些程序上的帮助，还有我们这个搬厂、试生产，还有一些手续的帮助上。
1: 据华新介绍，目前新厂区周边的道路、邻里中心等各项配套设施正加快建设中，极大提振了企业深耕上虞、做大做强的信心。企业将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深耕主业，实干经营，稳步释放项目产能，力争早日实现正式投产。
2: 我们现在因为是刚刚搬厂嘛，所以说现在还在一个爬坡期，预计很快我们能就是正式的投产，然后继续努力经营吧，搞好发展，然后为了咱们上虞的经济建设出一份力。
1: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在东关街道高金村，提起张金富的名字，乡亲们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位1943年出生的八旬老人，20多年如一日，情系桑梓，累计捐资超1000万元，从修桥铺路到敬老扶困，从讲教助学再到成立公益基金会，用一串串善行义举，在家乡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公益佳话。早在2000年，彼时的高贡与保架山两村被河流阻隔，村民往来需绕行数里，生产求学十分不便。于是，在村委的牵头下，张金富当即带头出资了12.3万元，修建了富祥大桥。大桥建成后，两岸通途，20多年来始终稳固如初，成了乡亲们心中的连心桥。
3: 当时我老家老百姓呢，到菜市场、到长山区没有桥，要很远去，弯很多路，所以村里呢提出来，我叫我建一顶桥，我考虑到可是需要，我同意他们建一顶桥。
0: 此后，张金富又先后捐赠了5万元，为保架山村老人修建门球场，出资10万元支持老年人运动会，从硬件到活动，让村里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基层物资保障吃紧，他迅速捐赠50万元，用于购置防疫物资、搭建防控设施，以实际行动筑牢了家乡的抗疫防线。张金富对老人的关怀远不止于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起，他将敬老行动升级为每年春节前的固定项目，为高金村全村老人发放慰问福利。4年来，他累计发放240多万元，惠及超3000。

0: 千人次。每到岁末，村活动室里总是暖意融融。对特殊困难家庭，他也从不迟疑。2022年底，得知同村残疾人徐良淼家庭陷入困境，他第一时间送去2万元，解了这家人的燃眉之急。这些持续多年的温情举措，不仅让受助者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更在全村弘扬了尊老敬老、邻里互助的文明乡风。
1: 自己的阿乡对老家的做出贡献，对老百姓的困难批老百姓的有一点帮助哦。所以从这个出发，我就是开始每年发老年福利资金了。
0: 在关注当下的同时，张金富更将目光投向了乡村的未来教育。2011年，他为东关中学捐赠电脑房，并配备20台电脑，投入10万元。同年又出资60万元建造120平方米的运动场，让孩子们有了更好的锻炼场所。2018年，他推动成立建龙讲教奖学金，形成多元激励体系，累计覆盖师生2300多人次，总金额超250万元，在校园里营造出勤学笃教的浓厚氛围。2024年，已至耄耋之年的他，筹资1000万元成立红仙文化公益基金会，由其子企业全额出资，聚焦乡村儿童美育与文化教育。基金会发起梦圆计划，邀请北大、清华、央美、国美及剑桥、哈佛等顶尖学府的优秀青年与艺术家走进乡村学校，开展可持续支教服务。至今已完成10多节美育课程及5场专题讲座，覆盖1000多名中小学生。2025年，基金会更联合腾讯公益、复兴基金会，将公益触角延伸至海南保亭，发起关爱豆蔻计划，通过油画体验等方式，帮助乡村青少年提升审美素养，树立健康观念。20载深耕故土，千万善举温暖四方。张金富始终心怀桑梓，力行公益，用长久坚守权势担当，让慈善之花持续绽放。
1: 我打算呢，在我的老年的几年当中继续下去哦，继续帮助困难的老百姓，发这个福利资金。
0: 全媒体记者赵嘉尔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少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为持续优化人才安居环境，夯实产业人才支撑，我区落地青年人才零元安居惠民政策，切实减轻来渝就业创业青年的租房压力。作为杭州湾上渝经开区重要人才安居载体，海悦城零元公寓以优质配套、暖心服务和浓厚社群氛围，让异乡青年安居无忧，扎根上渝，追梦奋斗。傍晚6点，夕阳西下，不远处经开区企业的通勤班车缓缓驶来，稳稳停靠在了海悦城门口。结束一天工作的青年住户们有序下车，结伴说笑，步履轻松地走进林园公寓，回到了在上虞的家。当晚，公寓运营方暖心开展了包饺子社群活动，活动现场暖意融融。22岁的应届毕业生刘吉昌积极参与其中。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自己是第一批租客，申请当天就入住了。
4: 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说，是我们海悦城，零元入住。实话说，是就大大超出我的预期了。因为当时想着是没有那么好，毕竟免费的东西嘛，哪有那么好？结果到这里来一看，是全季酒店的装修风格，而且房子什么都是新的，没有别人用过，

0: 非常巴适，又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一样了。
1: 老家广西，从事装修装饰行业的创业青年姚伟秋，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和创业同行交流闲谈着。上虞这项扶持青年的惠民政策，让他更加坚定了留在这里生根发展、干事创业的信心。
2: 我们刚刚来这边创业，能够入住这个零元供应，给我们节省了一笔房租，而且这里居住环境也很好。在这里呢，也认识了一些同为创业的同行，发现这里创业氛围很好，让我更想留下来了。
1: 海悦城林园公寓位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花海大道，公寓面向企业职工、青年大学生开放，所有房源精装交付，拎包即可入住。这里不仅配备智慧物业、公共充电桩等完善的硬件配套，大厅还贴心配备共享雨伞、共享驱蚊液、共享便民药箱等暖心便民物资，同时设置台球室、乒乓球室等休闲场地，全方位丰富青年业余生活，提升居住幸福感。公寓涵盖单间、套间多种户型，7月1号正式启动招租，仅仅23天，214套房源便全部租满。目前，公寓入住人员覆盖经开区30多家企业，应届大学生占比65%。林园公寓精准解决了来渝就业创业人员的安居难题，为经开区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安居支撑。公寓自主运营方金控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林园公寓不只是为青年提供居住空间，更用心打造有温度、有情怀的安居家园。下一步，他们将常态化开展文体团建、节日联谊、趣味沙龙等各类社群活动，持续细化暖心服务，丰富青年业余生活，让每一位来渝奋斗的青年都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安心在上虞干事创业，逐梦前行。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3: 近年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率持续攀升，已成为威胁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为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印发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聚焦儿童青少年骨骼健康、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成长。上虞区中医医院康复科持续优化诊疗模式，开设青少年脊柱侧弯暑期训练班，帮助青少年矫正不良体态，实现挺拔身姿、抗弯立脊。记者在上虞区中医医院康复科训练现场看到，康复医师正为青少年开展骨盆回正干预，结合专业推拿松懈、个性化体态矫正训练，针对性地为青少年调整骨骼立线。训练现场不仅有专业医师的细致指导，也有孩子家长的全力配合，以便孩子回家后可以继续很好的矫正训练。在日常生活中，脊柱侧弯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会造成孩子高低肩、驼背、骨盆倾斜、长短腿等体态问题，出现腰背部疼痛的情况。严重者可能会因脊柱畸形压迫胸廓，影响心肺的内脏功能。长期的体态异常还容易让孩子产生自卑、焦虑等心理困扰，因此该课程受到了许多家长的欢迎。本次训练班创新调整了培训模式，通过小班化、个体化的诊疗，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精准指导。
4: 让小孩子就是学到了一定的知识，然后父母也对这个侧弯有一定的概念。到了一定的知识之后呢，他们也知道去怎么练，然后怎么练之后呢，就是去保持平常保持一个正常的运动习惯。
3: 据了解，暑期训练班将持续依托专业康复技术，通过手法干预、功能训练、健康宣教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早筛查、早干预、早矫正。医生提醒广大家长，日常多留意孩子体态，发现高低肩、腰背不对称、走路长短腿等迹象，及时就诊，抓住青少年骨骼发育黄金干预期，守护孩子脊柱健康，让少年拥有挺拔健康的身姿。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昨天上午，一场以“守护少年成长，拒绝校园霸凌”为主题的活动在百官街道南丰社区举行。兴旺义工社通过公益课堂、家校社联动及精准助学，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筑牢安全防线，传递社会温情。在南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堂生动的反校园霸凌公益课正在进行。授课专家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霸凌的危害与应对策略。现场学。

0: 学生与家长共同签署了拒霸凌承诺协议，用笔墨许下尊重与友善的承诺，共建平安和谐校园。中午，活动阵地转移到社区老人食堂。在享用自助午餐的同时，一场生动的政法微宣讲同步开展，让法律知识和安全观念融入烟火气，深入人心。 下午时分，爱心队伍马不停蹄赶往实验中学一名新初一女孩的家中，举行了一场温馨的一对一助学结对仪式。新旺义工社不仅送上了助学金和学习用品，更鼓励她勇敢追梦。15年坚守，爱不止步，这场有温度、有力度的公益行动，为青少年的成长撑起一片晴朗天空。全媒体记者张猛丹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别错过园区里的世外桃源小酒馆。藏身葡萄园之间，葡萄气泡水、葡萄特饮咖啡应有尽有。不管是打卡拍照，还是安静放空，都特别合适。
1: 我们现在的明星产品呢是青提葡萄多，我们的青提是从基地直接采摘过来的，然后呢是现摘现包现捣的，所以这个口味是非常好的，里面还有添加养乐多。

0: 它好看呀，里面。
1: 特色非常的鲜明，因为我们是靠近这个基地的啊。然后做饮品的话，我们都是现摘现做的，那这个口味会更加好。第二个呢，这边是葡萄是没有农药的，喝起来呢更加放心。
2: 一口鲜果，一杯特调，这就是上虞独有的夏日浪漫。在曹娥里的慢时光，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3: 大家好，我是花海湾的胡一。这家店是我把曹娥江边的花海变成可闻可触可带走的气味空间。花海湖岸是一条江边看得见的花海景观，是一条闻得到植物精油气味的空间。五角渡公园是视觉的自然，十三栋老店是嗅觉的自然，两者属于同一套植物美学叙事。
2: 从五角渡的无边花海到十三栋的一方小店，胡一用植物与香气连接上虞的自然与老街。
3: 我母亲1993年进入精油这个行业，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业者。过去精油总在院线会所里面，我想拆掉这道门槛，让天然气味可以进到每个人的日常。
2: 30年行业底蕴，不做昂贵的芳疗，只做治愈的陪伴。
3: 我们店里有27款来自全球各地的植物精油，我们更欢迎大家来 DIY， 把自己的气味做成属于自己的小礼物。
2: 看得见的植物，闻得到的安心，在老巷里遇见属于你的治愈气味。
3: 江边看得到的风景，这家小店是闻得到的自然，一景一香都是我想带给上虞的温柔。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从贩夫走卒到科技翘楚，都恪守内心的道，成为这座城市熠熠闪光的元素。追溯千年历史，从万国来朝的唐都长安，到如今日新月异的西北重镇，中华文化历史复兴与当代潮流文化的结合，文化的魅力也吸引着全世界人才聚集在这座城市，在这里实现价值，成就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催生出城市新的发展动能。
1: 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把这个生态优先给做好，自然环境美了，人文环境、营商环境好了，人就会来了。人来了，高技术、高能力的人才也就来了。高技术、高能力的人才来了，创新能力也就来了。创新能力来了，产业就发展起来了，产业发展起来了，资金就来了，产业加资金，产业链条就来了，这样整个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来了。
0: 在黄河流域的发展中，孕育出了山东半岛、中原、关中平原、兰州、西宁城市群、黄河几字湾都市圈等集群城市圈，这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黄河流域人口生产力布局的主要载体。这些区域的发展正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走出关中，沿着黄河向东，始建于1904年的陇海铁路，如今已经全面电气化、高速化。黄河上的高铁，连通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西部和中原，更是贯通欧亚的大陆桥。
2: 那车咋不动？咱看一下能不能进，能进哈，又是直接进的话。
0: 位于郑州经开区的郑州陆港，每天下午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拼箱部的负责人孟康平正在检查即将发出的货物。
2: 是16号班列的，今天需要尽快完成装箱，装箱跟进站的需要。去往德国汉堡的这个班列，然后我们今天16号班列需要在这
3: 高质量发展。能够迈上一个新台阶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平衡我们国家的这个南北方这种经济，实际上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支撑的。
0: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郑州要跃升为全国重要的现代物流中心和重要的国际物流节点，仅凭地理优势是难以胜任的。现代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物流才是硬实力。

这个AGV 的小车五 G 的一个信号进行一个接收，它一个接收器接收之后会自主下发给小车，那么呢小车在接收到这个信号之后会自主去搬运，然后进行一个发货。那你们日常出勤一天能多少人？所有的设备是利用极致的，只有这样你的整体全天24小时的产能才能出来。

0: 不然的话，你整体产能可能会受到一部分影响。我们这个仓的话，就称为货到人的一种拣选模式，就是打破了常规 A9 小车的话，它代替了这种人工拣选，避免了这种常规仓的一个操作中的一个疲劳度，它可以24小时的一个作业，实现一个最大化产能。智能化、自动化是现代物流的主要特征。 借助算法，借助人工智能，物流的效率能达到极致。然后我们今年的话也是计划挑战这个，整体全天出库12万件。那么对比就是去年，双十一大促的话，我们整体也是提升2倍以上的这个产能，也是今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来自全世界的货物在这里聚集，通过智能分拣的物流环节。 包裹往来穿梭有条不紊，保证了最快当日即可到达消费者手中。天下物流唯快不破，在无数个争分夺秒的瞬间，独占地理优势的郑州，把交通优势转化为智慧、便捷、高效的物流体系。
1: 让我们感受一下中原消费者与泰国百姓共吃一网虾的速度。它这虾呢是白天打上来的，晚上到，那我们连夜呢把这个虾呢哈就储存送走了，基本上就第二天中午的餐桌上哈，我们和泰国人民吃的是同一网虾。
2: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仅郑州至曼谷这一带家提供了贸易清关和跨境物流服务。2013年成立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吸引了众多的跨境电商业务公司。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跨境航空物流供应商，逐渐将业务重心移向中原。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营业额其实才有个600万左右。
3: 到今天为止呢，跨境电商这个单数呢已经走到了2300多万单，这个体量还是飞速的发展，以百倍了增长了差不多。
2: 如今，郑州机场与北上广深机场共同承担全国90%的国际货运量，铁路、公路、航空。 立体化的郑州正在成为中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从空中到地面，每天有数以千吨的进口货物从郑州入关，分拨到全国各地；更有不计其数的中国制造商品从郑州输送到全世界。世界大超市开在了家门口。
4: 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从郑州的角度来讲呢，它走的一个是依托交通的优势，就是搞大交通，在大交通的基础上做大物流，这个依托这个物流供应链的这个优势呢，搞大产业，然后呢构建所谓的大都市。从大交通到物流到我们说的这个大产业，这样呢就是形成一个中原城市群这个大的一个空间里面，它的一个。
2: 一个很壮的一个动力。黄河东流去，在奔腾5464公里后，在东营汇入渤海。东营是在黄河泥沙上兴建的最后一座大型城市，伴随着胜利油田而崛起。 黄澜经济区在这里交汇融合，为保护渤海生命之源黄河三角洲湿地，东营的高质量发展深受国内外瞩目。这里是国家生态经济示范区、国际绿色产业示范区，拥有55个泊位的东营港，以其巨大的港口吞吐能力。 奠定了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的优势，完成了由一滴油到一匹布的全链条布局。

0: 吧，这个链子吧。
1: 来自胜利油田的运输车辆正在装载液态二氧化碳。与别的地区不同的是，这些二氧化碳通通来自于东营港生产排放的回收。
2: 现在一小时能产多少吨二氧化碳？
3: 五吨多，五吨左右。
2: 五吨多啊，一天120吨啊，120吨左右。氮气了。
1: 石化行业是碳排放大户，在国际上前沿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正在被东营港的排放大户们所采用。
4: 我们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0万吨左右啊，所以在整个港区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企业。
2: 就上次湖北那个农业局的来给咱推荐那个膨胀机啊，抓姐还是出去了解一下。
1: 港城热力公司是东营港唯一的工业蒸汽供应商，也是园区主要二氧化碳排放企业。为实现减碳目标，他们研发出了变压吸附方式的烟气二氧化碳补给系统。
4: 我们的二氧化碳呢，可以直接供应到胜利油田，胜利油田呢，拿我们的二氧化碳呢进行二次采油，做一个二氧化碳去油的这样一个工作。同时呢，能将二氧化碳封存于地下，啊，能真正的实现这种二氧化碳的减排。
1: 海科瑞林是一家石油炼化公司，今年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以往年份降低了很多。发生这个变化，正是因为添置了这套二氧化碳补给系统。
5: 我们呢是通过引进技术呢，建设了一套15万吨每年的二氧化碳回收装置。这个装置呢，每年呢能够回收大约在15万吨的二氧化碳。这个当然呢也取决于我前边装置的加工负荷，大约每年在12到15万吨，这样能够占到我整个二氧化碳排放的12%左右。
6: 习近平主席2020年，在
7: 全额出资聚焦乡村儿童美育与文化教育，基金会发起梦圆计划，邀请北大、清华、央美、国美及剑桥、哈佛等顶尖学府的优秀青年与艺术家走进乡村学校，开展可持续支教服务。至今已完成10多节美育课程及5场专题讲座，覆盖1000多名中小学生。2025年，基金会更联合腾讯公益、复兴基金会，将公益触角海南保亭，发起关爱豆蔻计划，通过油画体验等方式，帮助乡村青少年提升审美素养，树立健康观念。20载深耕故土，千万善举温暖四方。张金富始终心怀桑梓，力行公益，用长久坚守诠释担当，让慈善之花持续绽放。
8: 我当时呢，在我的老年那个几年当中继续下去哦，继续帮助困难的老百姓，发这个福利资金。
7: 全媒体记者赵嘉尔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数字化赋能便民服务，粤景云宝云记忆唤醒百万户籍老照片，我区2021经济持续升温，传统月饼开始飘香，本地月饼预定全面开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四月，区公安分局创新推出粤景云宝云记忆户籍影像服务系统，将数百万条沉睡的老旧户籍照片数字化盘活，破解了群众证件照取用难、老人遗照查找难等民生难题，以数字化改革切实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上午10点多，家住松下街道的罗先生来到公安办证大厅换领身份证。业务办结之后，他通过粤景管家微信公众号内的云记忆模块，就能直接下载本次拍摄的电子身份证照片。今后需要证件照时，无需再去照相馆拍照，可以直接打印。
3: 马上能拿到这个电子身份照，也比较方便。也下载到手机上，下一次也能用，也比较方便。
2: 今年四月，区公安分局试点推出粤景云宝云记忆户籍影像服务系统，它将几十年来存档的677万条户籍历史照片数字化，市民通过手机就能申请调取本人或已故亲属的身份证照片。
4: 经常有群众啊到我们窗口，像家里的老人忽然过世了，找不到适合的遗照，或者是这次他拍了这张身份证，对于他这个照片比较满意，想拿到照片的电子版啊，那我们也在想如何规范的把这些照片提供给群众，那就是所以我们研发了这个云记忆的模块。
2: 由于很多档案年代久远，民警协调档案管理部门人工翻阅翻拍，甚至追溯户籍登记底册，一张一张把沉睡的照片唤醒。目前申请获取照片线上线下均可，运行4个多月来已受理群众申请400余件，提供照片600余张，群众满意度达100%。
5: 这个平台呢，打通了影像库和我们的历史档案，很受群众的欢迎。下一步呢，我们也打算把护照